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3: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2: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1: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小雨，16到23度。淮北阴转小雨，15到22度。宿州阴转中雨，15到22度。枣庄晴转小雨，13到24度。宿迁多云转小雨，15到22度。连云港晴转小雨，14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1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3: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4: 妈妈我爱你。
3: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5: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3: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6: 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4: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5: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6: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4: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7: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1: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祝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13: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5: 南拳妈妈。
16: 现在是上午9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7: 919大台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1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亦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9到23度，上海阴转小雨，19到24度，杭州小雨，19到23度，南京阴转小雨，16到23度，苏州晴转多云，18到23度，济南晴转多云，15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16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嗨，老板，结账。
3: 好嘞，吃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2: 哎，不要了不要了。
4: 来，大家干杯。
5: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4: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6: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0: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算隶属于一个从句口，从来不是主语。与你的感情经历，经历时间和你总是一路把我推向深渊谷底。到海边的风还是那么大，伤心的人还得听他话。他答应你陪你去看海，可他说过的话怎么能够让你放得下？可能是承诺了未来，不想

在吹，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听唉一直在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看世界都已经变黑，无情的雷雨在寒梦中撕咬着山顶上失去挚爱的墓碑。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归家时我用力把手再挥。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难过时我会拉开你心扉。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危险时我奋力穿上剑盔。问我什么

0: 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0: 专业房车素颜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阴转小雨，19到24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6到21度。贵阳阵雨，17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祝你生日快乐。
4: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5: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4: 哎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5: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4: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5: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4: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5: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4: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5: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1: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佳琪，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相随，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亦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阴，9到23度，上海阴转小雨，19到24度，杭州小雨，19到23度，南京阴转小雨，16到23度，苏州晴转多云，18到23度，济南晴转多云，15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16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0: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悸动

0: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阴转小雨，19到24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3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6到21度，贵阳阵雨，17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3: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2: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3度。明天10月3号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小雨，16到23度。淮北阴转小雨，15到22度。宿州阴转中雨，15到22度。枣庄晴转小雨，13到24度。宿迁多云转小雨，15到22度。连云港晴转小雨，14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4: 哎，有行人，停一下。
5: 妈妈，车车停了。
6: 那快谢谢阿姨吧。
5: 谢谢阿姨。
7: 谢谢啊。
8: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9: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Come on， 来啊啊啊啊，来啊啊啊啊 ，I'm a swag GT。

0: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0: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现在是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喽，想吃美食吗？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就对了。
7: 919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2: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2度。南宁多云，23到33度，泉州多云转晴，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3到14度，贵阳阵雨，17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买吉利银河，保阳山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几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韩雨辰。祖国妈妈，祝您生日快乐！每次升国旗，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都忍不住肃然起敬。我们生长在美好的时代，有温暖的家。愿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富强，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3: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王千寻。盛世华诞，举国同庆，愿家中长辈身体健康，四季平安，愿一家人和和美美，幸福常伴。
1: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29。
4: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5: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6: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5: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7: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8: 景在眼前，
1: 不在指尖，
8: 不在指尖。
1: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1: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0: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17到19度，淮北小雨转阴，14到19度，宿州小雨转阴，14到17度，枣庄小雨转阴，13到19度，宿迁阴，15到20度，连云港阴，13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安邦，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亦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南京小雨，17到19度，苏州小雨，19到21度，济南晴转小雨，13到23度，合肥小雨，16到1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4: 低头族。
3: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5: 哎呀，
3: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5: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3: 他们还有可能
6: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7: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8: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9: 激动难以忘怀，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

0: 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2度，南宁多云23到33度，泉州多云转晴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3到14度，贵阳阵雨17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1: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刻光茂，
1: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亦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17到19度。淮北小雨转阴，14到19度。宿州小雨转阴，14到17度。枣庄小雨转阴，13到19度。宿迁阴，15到20度。连云港阴，13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17842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3-86539，13583-86539。
3: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保护呀？
4: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3: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4: 孩子，尝尝这煎蛋，
3: 好香啊。
4: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3: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4: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3: 那第四个呢？
4: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3: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4: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亦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南京小雨，17到19度，苏州小雨，19到21度，济南晴转小雨，13到23度。

0: 合肥，小雨，16到1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孙凡纯。举国欢腾，喜迎国庆，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无恙，欣欣向荣。愿我们心怀热爱，向阳成长，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喜乐，阖家欢聚，不负秋日好光景，事事皆如意。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严慕涵。国庆假期到，愿你暂别忙碌，奔赴喜欢的风景，有好心情，也有好时光，节日快乐。
3: 妈妈，
4: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5: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4: 当然可以啦，
6: 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7: 用音乐和诗。

0: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三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2度，南宁多云23到33度，泉州多云转晴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3到14度，惠阳阵雨17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3: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国庆去游九顶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17到19度，淮北小雨转阴14到19度，宿州小雨转阴14到17度，枣庄小雨转阴13到19度，宿迁阴15到20度，连云港阴13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那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2: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3: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2: 80年岁月流转，我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4: 在国产当中，
5: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6: 我国第三艘中国天眼发射建成运行8年来，
2: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激动难以忘怀。

0: 山河广袤，
1: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插播一条福利信息，为了让叔叔阿姨都能够健健康康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要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感觉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再送您两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又暖又舒服。订购热线只开通5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当您穿上这款艾草护膝之后，你就能够感觉到有股热气嗖嗖的往里钻，可舒服了。甭管外面天有多冷，也不必担心骑车路上风有多大，腿呀给您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它呢有弹力纤维，走起路来也很灵活，既保暖又有包裹感。更棒的是，它表面有一层艾草夹层，对您的膝盖多一层健康呵护，穿起来是暖和又舒服。这么好的护膝，市场上买你得99块钱一副，现在99块钱买两套就能免费再得两套，一共带走4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400-710-2862，400-710-2862。这款艾草护膝呢，它是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的技术，利用人体自身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还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也不容易变形，穿上去的感觉呢，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就能被保护得很好，暖到心窝里了。只要现在拨打进热线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订购热线开通400-710-2862。400-710-2862。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骑车路上膝盖被风吹得钻心疼，走在路上更是冷得僵硬发麻。别担心，全新一代的艾草护膝，您就穿上它，越穿越暖和，而且还能边穿边享受艾草的呵护。市场价199元，今天两套只需要99元，而且我们还会再加赠2套，也就是说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400-710-2862。秋冬季节，天寒地冻，手脚冰凉直哆嗦，为了让叔叔阿姨能够更好的过寒冬，为了让您的膝盖不被寒风刺痛，现在只要拨打电话，市场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两套只需99元，您穿一套换洗备一套，天天都能够让膝盖暖暖的。还没完，本档时间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送您2套，也就是说99元您一共带走4套护膝，夫妻老伴全都穿，尤其适合冬天腿寒的，因为咱们是艾草护膝，能够很好的给膝盖做保暖。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400-710-2862。这套艾草护膝精选了尘艾制成艾绒，结合全新热压点阵自发热技术，利用人体自身的能量和水分实现速热，热助艾室，艾借热力，艾草分子直达膝关节，给关节做艾灸，双层保暖，弹力拉伸，贴合腿部，穿起来不容易下滑，不显得臃肿，穿久了不容易变形，它的弹力很强，穿上去的感觉就是一股股的热气往这关节里钻，热乎乎的。 像现在外面天气这么冷，刮那么大的风，您的这条腿呀，穿上以后能被保护得很好，真的是暖到心窝里去。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市场售价199元的艾草护膝，今天两套只需99元。前10名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赠两套，99元，一共带走4套护膝。订购热线开通只剩2分钟，400-710-2862，400-710-2862，400-710-2862。
3: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亦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

0: 气温20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南京小雨，17到19度；苏州小雨，19到21度；济南晴转小雨，13到23度；合肥小雨，16到1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
1: 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0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669。
3: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带少东场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高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多云，夜里到明天阴有小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2度，南宁多云23到33度，泉州多云转晴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3到14度，贵阳阵雨17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艺昕。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3: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4: 下单成功。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外卖？我没点啊。
5: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3: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7: 妈妈，
8: 妈妈，
3: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9: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0: 激动难以忘怀。

0: 河万里，一步一缕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我是后贤，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2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泉州多云转晴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3到14度，贵阳阵雨17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1: 阿仁
0: 就是爱音乐。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3: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4: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3: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4: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0: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3: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17到19度，淮北小雨转阴，14到19度，宿州小雨转阴，14到17度，枣庄小雨转阴，13到19度，宿迁阴，15到20度，连云港阴，13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官宣：徐州姗姗到来，超级电竞月来了！9月28号到11月2号，全年底价，一年就这一次，满额抽大奖，5部 iPhone 12，30部 iPhone 17，30台大疆 Pocket 4，每满1000元得一张抽奖券。江苏13太保美食文化周，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到21点，13城地道风味60家美食摊位，张远见面会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元对1元礼包，限一份，先到先得，2000家车位免费停车3小时。徐州市泉山区玉带大道6号徐州乐园旁，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
2: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3: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4: 当旋律成为光明。

0: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0: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到两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亲和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8: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9: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徐州广电汽车行业潮能向上品牌。
10: 专业房车宿营车改装升级，到徐州汉驰房车厂，联系电话131-517-84129。
11: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大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2: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5: 我是浩贤，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6: 919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1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南京小雨，17到19度，苏州小雨，19到21度，济南晴转小雨，13到23度，合肥小雨，16到1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9: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金秋十月，红旗飘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张婉月，我们是新时代的少年，心怀家国，向阳成长，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杨令晨。看万里山河，红旗漫卷，听少年心声，祝福祖国，以少年之志筑家国之梦，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富强，岁岁皆安康。
4: 官宣：徐州姗姗奥莱超级店庆月来了，9月28号到11月2号，全年底价，一年就这一次，满额抽大奖，5部 iPhone 12，30部 iPhone 17，30台大疆 Pocket 4，每满1000元得一张抽奖券。江苏13太保美食文化周，10月1号到10月7号，10点到21点，13城地道风味，60家美食摊位，张远见面会限定福利，9月28号到11月1号，消费满2000元兑1元礼包，欠一份先到先得，2000家车位免费停车3小时。徐州市泉山区玉带大道6号徐州乐园旁，逛大牌，吃美食，抽大奖，见明星，一站式嗨玩。
5: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6: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5: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0: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现。

等待。

0: 国庆出门去看好看的风景，爱护花草景色，排队守秩序，待人友善有礼貌，
1: 你的一举一动都能展现城市的美好。
0: 知道吗？你是这个秋日最美丽的风景。
2: 中秋国庆，徐州乐园好戏连台，中秋戴少东，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都来徐州开唱了。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多 NPC 全员魔改互动，快来徐州乐园过双节。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见指，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2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泉州多云转晴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3到14度，贵阳阵雨17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秋国庆哪里过，徐州乐园超欢乐。中秋带少东炒乐音乐节，国庆大衣哥朱之文、张弛、张子豪登台献唱，40家游乐设备，20多场精彩演出，13小时超长营业，500家 NPC 互动，中秋国庆双节狂欢，徐州乐园一站配齐。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17到19度。淮北小雨转阴，14到19度。宿州小雨转阴，14到17度。枣庄小雨转阴，13到19度。宿迁阴，15到20度。连云港阴，13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升起，我心里就特别骄傲，能生在中国，长在红旗下，真的特别幸福。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王嘉欣。目光所到之处，都是锦绣华夏。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
4: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邵静文。国庆节到了，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我心里特别骄傲。我们现在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开心的玩耍，都是祖国给我们的幸福生活。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越来越繁荣强大，山河锦绣，也祝大家国庆假期平安快乐。
5: 喂，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6: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7: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8: 没事儿的，没事儿的，
6: 没事儿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
2: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9: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亦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南京小雨，17到19度；苏州小雨，19到21度；济南晴转小雨，13到23度；合肥小雨，16到1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2: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1: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2: 哎，还真亮了。
1: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2: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1: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3: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0: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0: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歌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4: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5: 919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限制，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2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泉州多云转晴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3到14度，贵阳阵雨17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2: 小爱同学在吗？
3: Hey Siri，
4: 小一小易在吗？
5: 小度小度。
6: 天猫精灵，
7: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2: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8: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7: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9: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10: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11: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7: AI 是翅膀
12: ，AI
7: 思考才
12: AI 是翅膀，
7: 思考才是光。
1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期走亲访友，户外踏青，消防安全时刻记牢。野外用火之后务必彻底扑灭余火，出门之前检查家中电器隐患。是的，平安才能解锁假期所有的美好。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

0: 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17到19度，淮北小雨转阴14到19度，宿州小雨转阴14到17度，枣庄小雨转阴13到19度，宿迁阴15到20度，连云港阴13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会奋不顾身。
1: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国庆去游九鼎山野生动物园，白天喂动物、看马戏、观巡游，晚上烟花秀，惊艳亮相。
6: 大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7: 杨老妈，小儿昨天是讲多少啊？
8: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9: 豆子妈，豆子吐了，
10: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11: 妈妈，我鼻子好痒。
12: 妈妈，我肚子疼。
13: 妈妈，妈妈，妈妈，
6: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14: 你不是找剪刀吗？
3: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帮妈妈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4: 激动难以忘怀。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晚上九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咯。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 TTFM 蛮酷咯，我是周杰伦。
3: 919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亦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十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南京小雨，17到19度，苏州小雨，19到21度，济南晴转小雨，13到23度，合肥小雨，16到1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Radio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3: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4: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3: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5: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6: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5: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2: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7: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8: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6: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9: 加油！
6: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2: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0: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港。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2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泉州多云转晴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3到14度，贵阳阵雨17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1: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用音乐和世界联。

0: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0: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

0: 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南拳妈妈，
1: 现在是晚上十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九一九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17到19度。淮北小雨转阴，14到19度。宿州小雨转阴，14到17度。枣庄小雨转阴，13到19度。宿迁阴，15到20度。连云港阴，13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2: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1: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2: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1: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3: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Baby girl， 别叫我达芬奇，让我唱首 melody， 没有。

0: 相随，出行安全时刻记在心间。景区人流量大，紧跟家人不掉队。还有，长途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对，稳稳当当，开启一段愉快旅程。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亦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南京小雨，17到19度，苏州小雨，19到21度，济南晴转小雨，13到23度，合肥小雨，16到1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嗨，老板，结账。
2: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1: 哎，不要了，不要了。
3: 来，大家干杯。
4: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3: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5: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6: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现在是晚上11点，什么？你要肚子饿了？刚刚9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了。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
3: 919大台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

0: 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限制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20到22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泉州多云转晴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西双版纳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呼和浩特多云3到14度，贵阳阵雨17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祝你生日快乐！
4: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5: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4: 哎呀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5: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4: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5: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4: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5: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4: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5: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6: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7: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阴有小雨并间至，转多云，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17到19度，淮北小雨转阴14到19度，宿州小雨转阴14到17度，枣庄小雨转阴13到19度，宿迁阴15到20度，连云港阴13到2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2: 妈妈我爱你。
1: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3: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1: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4: 爸爸我爱你，妈妈我爱你。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0: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我是浩贤，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当旋律成为光。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有行人，停一下。
2: 妈妈，车车停了。
3: 那快谢谢阿姨吧。
2: 谢谢阿姨。
4: 谢谢啊。
5: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6: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姐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3: 当旋律成为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3: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激动难以忘怀。

0: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0: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风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悸动，难以忘怀。

0: 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我的天啊，已经半夜三点了，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10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2: 打你怎么了？
1: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3: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4: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
1: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5: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1: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6: 未成年人保护法，
4: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0: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0: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凌晨四点，这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2: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1: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2: 孩子，尝尝这煎蛋，
1: 好香啊。
2: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1: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2: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1: 那第四个呢？
2: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1: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2: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10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3: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激动难以忘怀。

0: 山河万里，一步一旅，皆是担当。
1: 华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0: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我是孙燕姿，五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3: 919大台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手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妈妈，
2: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

0: 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1: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2: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2: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一百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1: 每周十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2: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3: 激动难以忘怀。

出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

0: 貌，
1: 岁月从容。
0: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1: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0: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现在是早上六点，赶快去买个早餐，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一九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转阴，16到19度。淮北小雨转阴，13到17度。宿州小雨转阴，14到17度。枣庄小雨转多云，14到20度。宿迁小雨转阴，15到19度。连云港阴转多云，13到2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那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2: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3: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2: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4: 在国产党的
5: 歼十三 E 首次
6: 我国第三艘
7: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2: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9: 激动难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十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19到22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泉州多云转晴，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4度，西双版纳晴转多云，23到36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4到13度，贵阳阵雨，15到1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2: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1: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2: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3: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夏沃土，一心一愿，皆是赤诚。祖国四季风华，处处涌动生机。
1: 徐州广播，愿河山静好，气象日新。
2: 现在是7点钟，我是周杰伦，起床跟家人们一起享受美味早餐，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幸福的事呢？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
3: 919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10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2到2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杭州小雨，19到23度。南京小雨，16到18度。苏州小雨，17到21度。济南多云转阴，14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15到1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举国同庆，万家安康，愿您眼里有光，清晰看见山河锦绣，家人笑颜，呵护眼健康，守住清晰世界，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

0: 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10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重庆，小雨，19到22度，南宁多云，24到33度，泉州多云转晴，25到30度，海口多云，25到34度，西双版纳晴转多云，23到36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4到13度，贵阳阵雨，15到1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金秋十月，迎来祖国妈妈的生日。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播吴一轩。以前听老师讲好多爱国故事，我才明白安稳的日子来之不易。我会好好锻炼身体，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以后为祖国出一份力，希望祖国大地处处充满欢笑，家家户户幸福美满，国庆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广电口才小主持人林奕希。身为中国少年，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祝愿祖国越来越好，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阖家幸福。
3: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4: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5: 当旋律成为

0: 岁月从容。
1: 时代向前的脚步里，是大地蓬勃的生机，是万家寻常的欢喜。
0: 奋斗的微光汇聚成壮阔风景，平凡的日子生长出温暖的希望。
1: 家国同心，岁岁昂扬。徐州广播，愿山河长青，百姓安康。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早上8点，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出门走走吧。
8: 919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0: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0度。再来关注10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小雨转阴。